巴，快别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别这喇叭的哑巴，不愿拿喇叭换，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这喇叭的哑巴打了，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

0: 便来了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，
0: 手里别了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不吐葡萄皮儿，
0: 这喇叭的喇叭掉喇叭，快别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
1: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
0: 别这喇叭的哑巴倒吐葡萄皮儿，
1: 这喇叭的喇叭的喇叭换喇叭，
0: 南边来了个哑巴，
1: 不知是
0: 腰里别了个喇叭，
1: 打了别这喇叭的喇叭的一巴，
0: 北边来了个喇叭。